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相互之间的军事袭击不断。然而，美军在连续13天宣布进行对伊打击之后，7月24日没有发布袭击伊朗的消息，并且自日本时间25日以来，也没有关于美伊双方相互袭击的报道。在此背景下，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26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为谈判留出了空间，尤其是在近几日。我们让阿曼、伊朗以及调停国的谈判负责人，从高官到事务级官员进行了所有层级的接触。他由此透露，美方正在与相关方推进沟通。另一方面，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高官的话报道称，对于美方停止袭击，我们的怀疑远多于乐观。我们普遍认为，暂停袭击并非出于惩治之心，而只是战术方面的调整。据土耳其官方通讯社、阿纳多卢通讯社等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停国，已联合提出了一份旨在缓和紧张局势的方案。对此，美国和伊朗均已作出答复。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称，这一方案呼吁美伊两国作为重启旨在结束战事的谈判的第一步，首先回到七月爆发军事冲突之前的立场，美伊两国均对此显示出了积极态度。
1: 关于美军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一事，美国大报《纽约时报》7月25日援引多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了相关背景。报道称，特朗普总统24日与主要顾问和内阁成员举行了会议。席间，与会者讨论了包括爱国者反导导弹在内的防空装备库存日益减少的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担忧称，尽管可以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中央司令部可动用的反导导弹恐将大幅减少。报道称，特朗普总统似乎是担心部署在中东的约旦、科威特等地的美军有可能缺乏维护自身安全的防卫装备，因此暂时搁置了加大对伊打击力度的计划。
0: 7月28日至29日，美联储主席沃什将主持召开其上任以来的第二次货币政策会议。由于美国六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较五月大幅下降等，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可能因伊朗局势而早日加息的预期有所减弱，有意见认为政策利率将维持不变。如果此次美联储按兵不动，将是自今年一月以来连续第五次会议做出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战事升级，对中东局势恶化的担忧推高了原油期货价格，也加剧了市场对通胀再次加速的担忧。7月14日，沃什在国会作证时强调了遏制通胀的决心，称美联储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绝不容忍。金融市场有预期认为，美联储可能会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其决定备受关注。美联储上次加息是在2023年7月。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5日发表视频声明称，俄罗斯正准备从北朝鲜再接收3万名士兵。他指出，自六月以来，俄罗斯一直在西部沃罗涅日州进行接收准备工作。泽连斯基还说，北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进一步移交弹道导弹发射装置。2024年，俄罗斯和北朝鲜曾签署条约，其中规定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 北朝鲜已向俄罗斯派遣了1万多名士兵，据信其中的大部分已前往乌军进行跨境袭击的俄西部库尔斯克州。另一方面，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等发布的消息，26日凌晨，首都基辅的3个地区因遭到俄军导弹袭击而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共有3人受伤。
0: 在印度，因高考泄题丑闻而引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日渐壮大。在此背景下，教育部长普拉丹于7月25日宣布辞职。有鉴于此，示威组织方宣布停止抗议活动。组织示威活动的张望人民党是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虚构政党，连日来在印度持续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该党是出于反对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发表的"失业青年就像蟑螂一样"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成立的。有关部门因怀疑今年5月举行的高考中有考题泄露，因而宣布此次高考无效，另外举行了补考。对此，抗议活动持续不断，要求教育部长辞职等。在此背景下，教育部长普拉丹25日发表声明宣布辞职，称他已向总理递交辞呈，以便能让学生们专注于学业。对此，示威组织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他们的所有诉求都已得到满足，从而宣布停止示威活动。虽然此次看似政府使事态得到了平息，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即使在教育部长辞职后，西部拉贾斯坦邦也发生了示威活动，事态能否就此平息，成为令人关注的焦点。
1: 围绕美国要求日本全面解除对其生土豆进口禁令一事，日本农林水产省称，预计快的话，今年夏季将完成对生土豆病虫害风险的评估工作。为防止病虫害传入日本，除用于制作薯片的部分美国产生土豆外，原则上禁止进口生土豆。对此，美国已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允许全面进口，因此农林水产省已启动解除禁令的相关程序。农林水产省称，目前正处于11步解禁流程中的第3步，即评估病虫害风险。预计最快将于今年夏季完成这一步，并进入下一步，判定需进行处理的病虫害。虽然日本国内的土豆产量呈下降趋势，因而需求有所增加，但因为害虫一旦进入农田就很难清除，会造成土豆生长不良等长期影响，因此土豆产地有意见对政府履行解除进口禁令的程序表示十分担忧。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2课。
0: 今天学习向对方发出邀请的说法，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人气旅游景点北海道。
1: 短剧的主人公是越南留学生欣欣，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还有海斗正在北海道札幌旅行，三人来到了冰雪节的会场，眼前有一座很大的城堡的雪雕，会场里游人如织，热闹非凡。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2课的绘画。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2: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4: いい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在城堡的雪雕前，米娅兴奋地对星星说：“
2: すごい，
0: 太美了。”
2: ダム、見て見て。
0: 星星，你看，你看。
1: 星星也赞叹道：“
2: 啊，大きいですね。”
0: 哇，好大啊！
2: 初めて見ました。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海斗仰望着雪雕说：“
3: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0: 是怎么做的呢？
1: 星星说：“
2: 綺麗ですね。”
0: 真漂亮。
2: 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 米娅表示同意。
4: いいね。
0: 好主意。札幌冰雪节在每年的2月左右举办，制作和展出的雪雕和冰雕大约有200座，其中包括高达15米左右的巨大雪雕。
1: 制作如此巨大的雪雕一定很不容易吧？
0: 是啊，要先搭好脚手架，用吊车把雪堆起来，然后雕刻出大致的形状来，最后再精雕细琢。据说啊，从开始准备到制作完成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呢。
1: 真的？一定非常值得一看。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拍张照片吧。
2: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向对方发出邀请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写真
0: 是照片，
5: 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0: 就是拍张照片吧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向对方发出邀请时，把动词 must 形的
5: must
0: 变成
5: ましょう。
0: 以重点语句为例，拍照
5: 写真を撮る
0: 的动词是
5: 撮る，
0: 它的 must 形
5: 撮ります
0: 变成了
5: 撮りましょう。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撮りましょう。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两个女孩在一家商店门口的对话。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进这家店吧。
5: この店
0: 是这家店。后面的に是助词，在这里表示动词进入。
5: 入る
0: 的目的地。
5: 入る
0: 的ます形。
5: 入ります
0: 变成了。
5: 入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ですね。
1: 好主意。
0: 对方也表示同意。
5: いい。
0: 是好的意思。
1: 好，请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入りましょう。この店に入りましょう。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邀请对方去札幌的著名景点钟楼，请想想看，去钟楼吧，这句话该怎么说？ 钟楼是
5: 時計台。時計台。
0: 去。
5: 行く。
0: 的 mas 形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3: 時計台に行きましょう。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走了很多路，已经累了，请想想看，休息一下吧。这句话该怎么说？一下是
5: ちょっと、ちょっと。
0: 休息是
5: 休む。
0: 它的ます形是
5: 休みます、休みます。
0: 好，请回答。
3: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雪雕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すごい。
5: すごい。
0: 是在感到吃惊、佩服或感动时使用的。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7: すごい。
2: すごい。
8: すごい。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すごい。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注意听星星是怎样发出邀请的。
2: すごい。ダム、見て見て。
9: あ、大きいですね。初めて見ました。

0: どうやって作ったんだろう。
1: 綺麗ですね。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りましょう。
2: いいね。
3: ミーヤーのトラベルガイド。
4: 跟着米亚去旅行。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屈指可数的旅游胜地北海道。
5: 北海道位于日本最北部，有广阔的平原、湿地，还有充满神秘色彩的湖泊和天然温泉。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里没有梅雨季节，尤其是夏季，气候凉爽，是非常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4: 都有些什么样的景点呢？
5: 比如说有富良野的薰衣草田，到了七月，紫色的薰衣草开满山丘，非常壮观。
4: 哇，肯定很漂亮。
5: 对，还有世界自然遗产之床，栖息着松鼠、狐狸等众多的野生动物。如果乘坐游轮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看到鲸鱼和棕熊呢。
4: 是吗？那冬天呢，应该很冷吧？
5: 对，冬季的北海道降雪量很大，到了严冬，最低气温会降至零下。不过呢，冬季有冰雪节，还可以享受滑雪等冬季运动。另外，在旭川市的旭山动物园，可以看到企鹅在雪上列队散步，样子可爱极了。
4: 哇，真想去看看。
5: 北海道呢还有很多美食，除了海鲜以外啊，拉面、羊肉料理等也非常有名，还可以品尝西张蜜瓜、玉米、土豆等新鲜的蔬菜水果。有机会的话呢，请一定去北海道走一走。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4: 下期节目里返回东京的星星去了一家很有特色的咖啡馆。
5: 好，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见。
4: 听众朋友们，再见。